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呢，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36%。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举头望明月，

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农历4月13，星期五。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五月天呢是华语标杆摇滚乐团，以流行摇滚为基底，歌词深耕青春、理想、情爱与人生百态。这一首《倔强》呢，也是一个热血励志的代表作，铿锵摇滚编曲搭配坚定的唱腔，书写直面的非议，并且呢坚守自我的初心，也是无数人对抗迷茫和挫折的精神注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0: 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

0: 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嗨，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上午的9:29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5度，空气质量48，属于优的状态。明天呢是星期六，5月30号，也是晴天，最高气温即将达到36度了，非常炎热呢，最低气温21度。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许茹芸呢是真假音婉转飘渺，擅长以低语式演唱，刻画情爱里的隐忍、思念与孤单。这首《如果云知道》呢，也是奠定了云式唱腔地位的巅峰之作。绵长气息，缠绕旋律，借流云寄托无处安放的思念，细碎的情绪层层晕开，氛围感清冷又深情。

接下来的这首《泪海》是成名的出圈代表作，尾音呢似断非断的独特处理，将心碎落泪的崩溃化作婉转吟唱，一字一句诉说为爱沉溺的万般心酸。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心流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每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做自己。

下面的这首歌曲《突然想爱你》是许茹芸个人词曲原创的作品，褪去了悲情的底色，用温柔声线描摹突如其来的心动，直白流露奔赴爱意的勇敢和柔软。那接下来的时光，一起来从这首歌曲找寻心里的那一份悸动吧。

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我依然爱你，是轻摇滚抒情的尝试，也是跳出传统气息的框架，扎实唱腔诠释分开过后依旧深藏心底的爱意，情绪厚重又真挚。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2: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徐良演

全生活全知道，白日燥热退去后呢，不少居民相约在开阔的空地跟着节奏舒展肢体，动作舒缓简单，兼顾休闲与健身啊。

全生活全知道，随着气温升高呢，很多人会准备玻璃器容存放泡制饮品，透光一清洗也成为了近期居家采购的小热门。你有没有什么消暑的绝佳小手段呢？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野外各色小花成片的开放，途经的行人呢，大多也只是拍照欣赏，自觉地保留了自然景致。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10:33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的气温呢上升到了27度了，空气质量45，依旧是优秀的状态。明天后天两天呢是周末了，也是一个大晴天呢，那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最低气温也有21度呢，非常炎热，一定要注意防暑补水。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全生活全之道，进出出入口时呢，双手拎满物品的市民呢，不方便开门，旁边的路人呢，就会顺手拉开门扇，方便他人的通行了。

你的拷问，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这里是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全生活全知道，户外玩耍的孩子呢，与家人总算哭闹了，那好心人轻声安抚情绪，陪在原地，直到家属找来了。

全生活全知道，家中闲置的生活用品呢，住户们也会互相赠送去用，物尽其用，减少浪费的同时还拉近了邻里的关系。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日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27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磁源套餐。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7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立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嗨哟，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舵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装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1: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

0: 电视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听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36%。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的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新游电台音乐嗨。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腕。今天咱们来说说多维空间。哈佛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叫 Lisa 兰道尔，他在1999年曾经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论文。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很神奇的理论。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处的空间是三维空间，三维空间它由长、宽、高所构成。我们还知道，长、宽、高加上时间能构成四维空间。不过呢，在这个理论中指出，除了这个一二三四维空间，肯定还存在比四维空间更复杂的五维甚至是更高维度的空间。在这个理论提出后，在科学界被认为很实用而且很神奇，因为它恰好就解释了一个困扰了科学界很多年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引力相比其他三个基本力总显得那么羸弱不堪呢？所以说，要讨论五维和更多维度的空间，咱们首先要搞明白这个问题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要讨论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咱们先要了解这个问题里说的基本力它到底是什么。提到基本力，大伙肯定都能猜到其中有一个引力，但是肯定不只有引力一个，它还有其他的三个。宇宙是由四种基本力相互作用而成的，它们分别是引力、电磁力、强力和弱力。强力和弱力也叫强合力和弱合力。首先咱们看引力它是怎么来的。引力源于物体质量的相互吸引，两个有质量的物体之间存在引力。那电磁力呢？电磁力是由离子的电荷产生的，一个离子可以带正电荷或者带负电荷，同性电荷相斥，异性电荷相吸。强力呢？强力主要是把夸克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种力。夸克是什么呀？夸克就是组成电子、质子、中子等等这些的基本粒子。除了强力，还有一个弱力。弱力的作用是改变粒子，而不对粒子产生推和拉的效应。比如像核聚变和核裂变这样的两个过程，都是受弱力所支配的。这是四种基本力，它们都是怎么形成的，都作用在什么地方。很明显，这四种基本力它们各有不同，它们的相对强度以及作用范围也都有非常大的区别。有什么区别？从相对强度上来说，我们以电磁力为标准，这个强力它要比电磁力的强度要大100倍，而弱力呢只有电磁力的1/1000。那可能有人问了，引力有多大呢？引力它其实是四个基本力里边最弱的一个。引力和其他三个力相比，甚至都可以说它可以忽略不计了。如果真要计算的话，在微观世界里，它的相对强度只有电磁力的10^40次方分之一。这是四种基本力强度上的区别。那么从作用范围上来看，引力主要是体现在宏观世界，其他三种力主要体现在微观世界，在微观世界起作用。刚刚这个数值的差距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非常吃惊，包括我在内，我刚知道的时候也一样，也感觉很吃惊。我们平时可能感觉到引力啊，它是非常强大的，有很多鲜活的例子，比如当我们从10层楼上掉下来，那肯定是凶多吉少，这都是引力造成的。但是如果让它跟电磁力相比的话，那引力的确
就是相当虚弱了。咱们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地球产生的这个引力把它作用在一根针上，那么产生的后果就是这根针它会安静地躺在桌子上不动，你不碰它不会动。但是如果我们用一个很小的磁铁放到针的上方，那么这根针就会很容易地被磁铁的电磁力给吸引起来，这是电磁力要大于引力的一个很直观的表现。但是很多人肯定还会想到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如果说引力弱的话，它似乎又没有那么弱，比如宇宙中的各种天体，它们都是受引力的影响在不断的运动的，引力能够左右天体运动，它怎么会弱呢？对于这个疑问，刚刚咱们说的这个 Lisa 兰道尔，他的理论就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释，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假设我们存在的这个三维空间是在一张膜上，而引力呢，是在和我们所在的空间不同的另一张膜上。在引力所在的膜和我们所在的这个膜之间，它中间被第五维空间或者更多维的空间给隔开了。基本力有四种，除了引力之外，其他三种都是作用于微观的，被限制在了我们的膜上。但是引力不一样，引力是作用在宏观的，它在宇宙中是均匀的分布的。那么对我们这样的三维空间来说，我们感受到的引力它是穿过了两个膜之间的多维空间才过来的，在这个穿越过程中，引力已经被这些空间给大大的弱化了。这是这个理论中提出的一种解释。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中间的这个五维或者多维空间它究竟在哪儿呢？它们和我们的三维空间又有什么不同呢？这就到了我们今天要研究的话题了。实际上，是否存在多维空间的猜想，早在1920年就被爱因斯坦的粉丝德国数学家卡鲁扎提出过了。后来又经过瑞典的理论物理学家克莱因的改进，成为了第五维度思想，并且被后人们统称为卡鲁扎克莱因理论。不过遗憾的是呢，这个理论后来没能自圆其说，所以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了。再后来，相对论和量子理论这两大现代物理理论的基石相继诞生了。不过有趣的一点是，这两者之间呢，他们不能相互补充，并且是充满了矛盾。先来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关于引力的理论，他认为空间是有形状的，当没有任何物质或者能量存在时，空间是平直光滑的。当一个质量很大的物体进入空间之后，平直的空间就发生了弯曲凹陷，就像是在一条紧绷的床单上放一个保龄球，床单马上就凹下去了。而所谓的引力就是通过这样的空间弯曲而体现出来的。那放大到太阳系里，为什么地球会绕太阳运行呢？因为地球它滚入了太阳周边的一个弯曲空间的一道沟谷当中，所以它得不停地在这儿转啊转。但是如果物体质量太小的话，空间弯曲就几乎为零，也就感受不到这个引力存在了。因此人和人之间，甚至建筑和建筑之间，它们的引力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有一点，相对论的空间几何形状变化，它能解释引力，但是

0: 是解释不了其他三种基本力，就是电磁力、强力和弱力，它解释不了它们的作用原理。因为在微观世界里，空间根本就不是平滑的，无数的粒子在永不停息的剧烈运动。由此可见，广义相对论的平滑空间的前提在这里那是讲不通的。但是相对的，量子理论就能够解释这三种力的行为。量子理论认为，宇宙中所有的物质最终都由数百种不同的基本粒子组成，而力则是由这些粒子的相互交换而产生的。但是相对的，粒子交换同样也不能解释引力现象，因为在微观世界里，粒子自身的质量不仅小的几乎没有，而且还总在杂乱无章的运动，它们之间的引力又从何谈起呢？所以这个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尖锐矛盾使科学家们非常苦恼，他们必须要找一个新的理论能够兼容这四种基本力。于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一个崭新的理论超弦理论就出现了。超弦理论认为，在每一个基本粒子内部都有一根细细的线在振动，这根细细的线被科学家形象地解释为弦。根据弦理论，每一种基本粒子所表现的性质都源自它内部的弦的不同振动模式。弦的振动越剧烈，粒子能量就越大，振动越轻柔，粒子的能量就越小。振动比较剧烈的粒子质量大，振动比较轻柔的粒子质量就小。而所有的弦呢，它又是绝对相同的，不同的基本粒子实际上是在相同的弦上弹奏着不同的音调。那么如果这么说的话，有无数这样的振动着的弦所组成的宇宙就像是一支非常复杂的交响曲。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不过有一点，这个弦的运动啊，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以至于我们的三维空间已经无法容纳它的所有运动模式了。在现如今的超弦理论中，科学家们已经计算出了十维空间的结构了，还有一些方法甚至计算出了26维空间的结构。而空间的维数越高，它就越能容纳更多的弦的运动形式。由此可以得知，宇宙的时空维数肯定是高维的，三维空间只是其中的一种比较简单的情形。那么到这儿，有人肯定就问了， 如果

真的有十维空间，我们为什么只能觉察到这个三维呢？除了第四个包含时间的维度之外，另外六个它又在哪儿呢？有一些科学家就提出，计算出来的空间维度它不一定跟我们的经验维度相同，或许这另外六个维度的空间以某种方式它隐藏起来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觉察到。我们开头提到的这个丽萨·兰道尔教授认为，当宇宙处于大爆炸前的初始状态时，存在多少维度都有可能。在大爆炸发生之后，宇宙它在不断的膨胀，它会自然而然的随时填充需要的维度，直到稳定下来。根据兰道尔的一系列复杂计算，在宇宙膨胀过程中，三维和七维的空间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因此他认为宇宙在演化过程中会呈现出稳定的三维和七维形式，而三维空间存在的范围是最大的，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只能觉察到今天这个三维空间所构成的世界了。那到最后咱们再来看看，到底什么是超弦理论，它跟多维空间到底又有什么关联，它又怎么解释多维空间的存在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20世纪的物理学有两次大革命，这两次革命咱们前面也都涉及过。第一次是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它几乎是爱因斯坦一个人完成的。第二次呢，就是量子理论的建立。经过人们后来的努力，量子理论与狭义相对论成功的结合成了量子场论，这是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理论。但是有一点，就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量子场论和广义相对论它是相互不自治的，因此量子场论和广义相对论应该在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里统一起来，而现在这个更大的理论框架已经出露头角了，它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超弦理论。很多科学家都认为超弦理论是科学发展至今的一个必然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爱因斯坦当初在建立相对论之后，他也想到要统一当时公认的这两种相互作用力，万有引力和电磁力。有人可能问了，为什么没有强力和弱力？因为在当时强力和弱力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到。于是爱因斯坦就花费了后半生近40年的时间去寻求和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但是最后他没有成功。其实咱们现在来看爱因斯坦的失败呢，并不奇怪，纵使他有多天才，但是他还是失败了。因为实际上自然界里边还存在着另外两种力，那就是强力和弱力。通过我们前面的说明，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在自然界总共有四种基本力，除了引力之外的三种都可以用量子理论来进行描述。量子理论认为，电磁力、强力和弱力是由物质中粒子的交换来产生的，但是引力的形成却完全就是另一回事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用物质影响空间的几何性质来解释引力的，在这个理论中，弥漫在空间中的物质让空间产生了弯曲，而弯曲的空间决定了粒子的运动，这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过的一点。当然了，后来也有人尝试用模仿量子理论的方法来尝试去解释引力，在这时物质中交换的粒子被称为引粒子，但是这个尝试最后呢却遇到了一个原则上的困难，因为量子化后的广义相对论它是不可重整的，也因此量子理论和广义相对论它是相互不自治的。那么在考虑了这两种理论的矛盾之后，人们建立起来的这个超弦理论，就是人们抛弃了物质的基本粒子是点粒子的假设，取而代之认为物质的基本粒子是一维。

0: 一贤的假设，从而建立起来的一个自治的理论，认为自然界中的各种不同粒子都是一为贤的不同的振动模式。不过跟以往的量子场论和规范理论不同的是，超弦理论要求引力存在，也要求规范原理和超对称。当然这两个概念它比较复杂，咱们也就不再细说，有这个概念咱们知道就行了。所以说因为这一点呢，毫无疑问的把引力和其他由规范场引起的相互作用力自然的统一起来，那就是这个超弦理论它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因此从上世纪的80年代开始，当人们意识到超弦理论可以给出一个包容标准模型的统一理论之后，很多学者都开始投入大量研究去琢磨这个超弦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最终经过人们长时间的研究发现，在十维空间中实际上有五种自制的超弦理论。但是对一个统一的理论来说，科学家们认为五种可能性实在是有点多了，所以人们又一直在尝试想从更一般的理论去导出这五种超弦理论，从而让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出现。那经过了十几年的研究之后，直到1995年人们才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关于这五种超弦理论的统一图像。不过迄今为止，关于这个理论图像的疑问还有很多，科学家们也在不断的进行探索。至于咱们对这方面了解的不是特别多，也不是特别精通，在这儿呢咱们也就不再赘述了。另外我们还需要知道的一点，超弦理论它还成功的解释了黑洞的熵和辐射，这也是人类第一次从微观理论出发，利用统计物理和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严格导出了宏观物体黑洞的熵和辐射公式，这从而也证明了超弦理论是一个关于引力和其他相互作用力的一个正确理论。在前面咱们也说了，超弦理论认为在每一个基本粒子内部都有一根细细的线在振动，就像是琴弦的振动一样，因此这根细细的线就被科学家形象地称为弦。咱们都知道不同的琴弦它的振动模式也不同，因此振动产生的音调也不同。那相同的道理，粒子内部的弦也有不同的振动模式，不过这种弦的振动不是产生音调，而是产生一个个粒子。换言之，每个基本粒子都是由一根弦组成的。因而呢，超弦理论认为粒子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弦在空间中的运动，各种不同的粒子只不过是弦的不同振动模式而已。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相互作用，所有的物质和能量都可以用弦的分裂和结合来进行解释。那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再说这个多维空间的存在。用超弦理论来说，弦的运动它是非常复杂的，以至于三维空间已经容不下它了，已经容不下它的全部运动轨迹了，必须有高达十维的空间才能够满足它的运动。这一点咱们刚才也提到过，但是可能不太明了。举个例子，就像是我们人的运动一样，我们人的运动也很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复杂到我们无法在二维平面完成我们人类的运动，而必须在三维空间中才能完成，所以这个十维空间也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最后呢，咱们说到底我们还是无法看到和触碰到这个四维以上的空间，仅仅只是在理论上能够推测出它们的存在。至于我们有没有机会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它们，这也是很久之后我们才能知道的事情了。好，关于多维空间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咱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
1: 妈妈抱抱，

0: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1: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2: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3: 妈，我扶你，慢点儿。
1: 好，
3: 这楼梯有点高。
2: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们要说的这是一起案子，这起案子它可不一般，它是一起冤案，而且还是冤案当中的冤案。这个主人公他是白白坐了11年牢，在牢中浪费了大好的青春，出来之后已经38了，快要步入中年了。在这11年当中，他过得也非常不太平，前后被判了三次死刑，法庭审了五六次，直到最后在2015年这个案子才被翻开，才被沉冤昭雪。闲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这起案子的主角。这个人呢，他叫曾爱云啊。虽然说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女性化，但这个人呢，他是个男的。曾爱云这个人呢，他家住在湖南省邵东县野鸡坪镇的一个偏僻的农村里。他家里有四口人，除了曾爱云之外，还有他的母亲、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啊，其实曾爱云原本他是有两个哥哥的，只不过呢，他的这个二哥在17岁的时候，因为家里边穷啊，外出打工，在工地上发生事故，不幸去世了。另外，这个曾爱云的父亲也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啊，就已经过世了。也因此呢，家里这个脊梁柱都没有了，所以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是村里边最穷的一户，只能靠曾爱云的舅舅来资助，勉强地维持四口人的生活。但是都说啊，人穷志不穷，好在这个孩子们呢都很有出息。首先说这个曾爱云的大哥，他当时呢是西南政法大学的博士，后来毕业了，在重庆找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曾爱云本人他也在97年的时候考上了湘潭大学的机械工程学院本科啊。在这毕业之后呢，工作两年，哎，工作也不错，好像是一个小副的一个主任。只不过他干着干着感觉这工作啊，不太合自己的这个心意。因为曾爱云这个人志向远大呀，他想干点更好的更厉害的事情。于是为了实现自己这个远大的目标，他就想继续再回学校深造。于是在2003年的9月份，他就又回到了母校继续攻读本校的研究生。在这个攻读研究生期间，曾爱云的表现也一直非常不错，导师评价也很好，说他成绩好，能力强，尊敬师长，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读研的这几年里边，曾爱云在这个学校里遇到了他大学时期的同班同学

叫陈华章，这个人是这起案子的第二个主角。陈华章这个人当时是25岁，他跟曾爱云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是同班同学。不过虽然说他们是同学，但是俩人关系非常一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陈华章这个人有点问题。他这个人啊，当时在大学时期他是学生会的干部，所以说平时对同学们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感觉自己很了不起，也因此啊，当时同学们都不喜欢他。那现在曾爱云又回到母校读研，正好这又遇到了陈华章。但是因为曾爱云他知道啊，之前这个陈华章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曾爱云也还是跟以前一样，跟陈华章呢只是很普通很普通的朋友，没有深交。总的来说啊，在读研的这几年当中，曾爱云他的求学之路啊，这还是比较顺利的，导师又喜欢，成绩也不错。只不过他这个求学之路顺利归顺利，但是这几年他的感情之路就没那么好走了。在这几年间，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曾爱云偶然间结识了一位姑娘，这个姑娘叫李霞，也是研究生，跟她呢是在同一个学院，这也是咱们这起案子的第三个主角。这两个人当时在认识之后互相感觉都不错，慢慢的就都有了好感了。再之后曾爱云李霞俩人就走到一块了。不过这时候他俩走到一块了，那这个李霞的男朋友可就不乐意了。哎，没错，这李霞呀，她原本有一个男朋友，现在呢同时又跟曾爱云好了，那么她男朋友肯定就不乐意啊。她原来这个男朋友叫周玉恒啊，在此之前已经跟李霞好了4年了。只不过这个曾爱云她魅力好像还挺大，李霞在遇到曾爱云之后没多久就打算跟周玉恒分手。那么周玉恒肯定是不高兴啊，他也不想分手，俩人好了4年了，这么一大段感情怎么舍得说放弃就放弃呢？所以周玉恒就想要把这个李霞给夺回来。然后周玉恒就通过各种方式打探这个曾爱云之前的情况，哎，希望找一些这个曾爱云的黑历史。后来啊，还真找到了。他替同学说，说曾爱云之前生活作风不太好。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周玉恒转脸就在一些当时还比较罕见的学校的这个论坛里边发帖，说这个曾爱云的坏话，说作风不好啊。同时他也把曾爱云的这个作风问题就告诉了李霞，劝李霞回到自己身边，不要再跟这个坏人在一起了。不过现在这个李霞呀，他明显是向着曾爱云的，俩人如胶似漆呢，所以这个事很快就被曾爱云知道了。那曾爱云知道之后，他就想为自己辩解，所以在2003年10月27号晚上7点半的时候，这时候曾爱云当着李霞的面给周玉恒打了一个电话，约他半个小时之后，也就是8点的时候来学校图书馆，三个人呢一块儿来谈谈这个事情，顺带也解决一下三个人的感情问题。半小时之后，时间到了8点，周玉恒如约而至。只不过啊，曾爱云抬头一看，周玉恒的这个状态非常不好。据说啊，他当时是非常的不舒服，头晕乏力，站都站不稳了。所以当时呢，是同宿舍的陈华章搀扶着周玉恒过来的。哎，这个陈华章和周玉恒是一个宿舍的。那么曾爱云当时他看到这个周玉恒这个情况之后啊，感到非常的诧异。他认为啊，周玉恒这个状态也许是因为失恋精神崩溃了，所以变成这个样子了。因为这个曾爱云呢，他本身也了解周玉恒和李霞之间是有4年感情的，哎，现在又看见周玉恒因为失恋都变成这个模样了，再加上在这个客观上来说，曾爱云自己本来就是属于第三者插足，所以这三个人在这儿谈了大概又5分钟，最后曾爱云经过一系列的这个思想斗争之后啊，痛下决心

把李霞的手拿过来放到了周玉恒的手上，然后跟他们说，你们啊喝好吧，我就不掺和了。然后他自己就转身离开了。只不过啊，李霞的心他还是在曾爱云这儿。曾爱云走了之后，李霞跟着也出去了。那么这时候只剩下周玉恒了，没办法，周玉恒只能再由这个陈华章给搀扶着，很难过的就回到了宿舍。再之后到了当天晚上的11:40，一位值班的老师就在学校工科南楼外的草坪当中发现了周玉恒的尸体，随即就报了警。同时在发现尸体之前大概也就几分钟的时候吧，曾爱云和李霞的手机同时就收到了一条周玉恒的短信，内容写着，我退出，祝你们幸福。另外还有一点咱们需要关注一下，就是说这个周玉恒他在遇害之后啊，他不是研究生吗，他的导师非常难过，据说当时都哭晕了。为什么呀？因为周玉恒的成绩啊非常非常好，同时他也是学校的领导着重培养的对象，这个孩子太优秀了。一个这么好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死了，所以老师们非常难过。这是当时的一个小细节，咱们需要注意。那么以上这些呢，这就是案发当天的这个经过。案子的三个主角咱们都介绍了，人物之间的关系也说明白了。那么大伙不妨就先来推测一下，最后这个周玉恒的死是谁下的手呢？是因为什么下的手呢？在这大学校园里边出了谋杀案，当地警方不敢怠慢，迅速的侦办，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在慢慢的经过1年的调查之后，最后在2004年的9月份，湘潭市人民检察院2004年第17号起诉书指控曾爱云与陈华章犯故意杀人罪。就是说呢，在这一年调查之后啊，警方认定是曾爱云和陈华章合伙把周玉恒给杀死的。至于说这个杀人的理由，这个指控书上写的也非常简单，似乎呢也是合情合理。我给大伙简单概括一下。首先说呢，这个曾爱云他杀人就是因为周玉恒说了他的坏话，并且和他争抢女友李霞。曾爱云在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很生气，所以就起了杀心。那么陈华章为什么要杀周玉恒呢？因为陈华章和周玉恒是同一个导师，周玉恒又这么优秀，不管是老师还是学校都非常的关心周玉恒。这个陈华章呢，他一直要强，他就受不了这个情况，他嫉妒，所以就跟曾爱云合伙把周玉恒给杀死了。这是这两个人他们杀人的理由。至于说这两个人他们杀人的经过，警方也做了推测，并且还掌握了证据。说在2003年10月27号晚上6:30的时候，这个时候陈华章把提前买的大量安定药碾碎下到了周玉恒的水里。这个安定药这个东西啊，食用过量之后会有副作用，头晕乏力想睡觉。所以在晚上8:30去图书馆的时候，周玉恒只能是靠陈华章搀扶着去图书馆。再之后到了当天晚上10:28，曾爱云趁着李霞接电话的功夫就离开了，独自来到了308自习室。当时这个周玉恒正坐在这个308自习室里边昏昏欲睡难受呢。然后呢，曾爱云趁这个机会用绳子把他给勒死了。勒死之后，曾爱云、陈华章两个人又一起转移了尸体，然后曾爱云赶紧回到李霞身边，陈华章独自打扫现场，再把周玉恒的手机卡给取出来，最后把手机和作案用的绳子都藏在了陈华章自己的电脑桌抽屉里边。再之后在当天晚上11:40，陈华章用周玉恒的手机卡给曾爱云和李霞各发了一条短信，内容都是一样的，说我退出，祝你们幸福。这是警方。

推测的当天晚上这两个人杀害周玉恒的整个过程。当然了，咱们既然是说案子，都知道光推测肯定不行的，还得有证据，有证据才能给定罪呢。啊，证据的确也有，而且还有不少呢，人证物证都在。首先说人证，李霞能够证明说在当天晚上十点半左右啊，曾爱云的确是趁自己接电话的时候离开过，大概呢是过了20分钟又回来了。其次呢，曾爱云自己在经过一系列审讯之后啊，他也承认了说自己的确是杀人了。再有这个陈华章，他也承认说当天晚上他在308自习室的时候也确实看到了曾爱云动手把周玉恒勒死了，并且之后自己的确是打扫了现场。哎，这三个这是人证。然后物证说这个曾爱云的口袋里边发现了一根纤维，这根纤维经过比对跟这个作案用的绳子是同一类的纤维，这是第一个物证。另外呢，在这个308自习室的地面上，警方发现了曾爱云的鞋子留下的鞋印，还有这个椅子背上也发现了曾爱云的指纹。同时警方也在医院里边找到了陈华章当时买安定药的这个记录。那么这几个物证就成了给曾爱云和陈华章定罪的重要的证据。所以最终这起案子在2004年9月1号的时候，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曾爱云死刑，陈华章无期徒刑。在这个判决下来之后啊，咱们的一号主角曾爱云他不服，于是呢他要求上诉。上诉是可以，但是呢你都需要律师啊。所以在2005年6月湖南省法律援助中心就给曾爱云指派了一个律师给他做这个法律援助。这个律师也很重要，他为这个案子最后平反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名律师呢叫钟志远，当年已经54了，是一位很普通的老律师。当时钟志远他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就马上赶到了湖南省高院，拿到了这起案子的资料。拿回来之后他粗略一看，他立马发现自己这应该是摊上大事了，因为这个案子在他看来极有可能是一起冤案。慢慢的研究这些资料，钟志远发现了很多很多可疑之处。首先第一个就是曾爱云的口供。他发现在这些资料记录当中啊，警方对曾爱云有过很多次审讯。在前几次审讯当中，一开始曾爱云始终坚持说自己当天晚上一直和李霞在一起，没有离开过。不过后来呢，在经过了几次审讯之后，他这个说法就变了，开始承认说是自己杀害了周玉恒。不过后来到了2004年7月14号在这个湘潭中院第一次开庭审理这起案子的时候，曾爱云在场上又当庭翻供了，说当时自己是遭受了刑讯逼供，被迫没办法了才做的这个有罪供述。并且从此之后每一次开庭审理他都坚持说自己没有杀人，是刑讯逼供的。那么作为曾爱云的律师，钟志远他也特地去和曾爱云做了很长时间的沟通。期间曾爱云也坦白了，告诉钟志远说当时自己承认杀人就是因为受到了警方刑讯逼供，警方逼他跨这个一字马很长时间不让动，上身必须挺直，如果动了挺不直就挨打。作为一个男的，有几个男的能跨一字马啊？所以说在这种折磨之下，最后没办法他就招了。那么现在弄明白了曾爱云的口供，钟志远再找其他证据之后，他发现他的女友李霞的证词也有问题。明显的李霞这个证词是在被恐吓和违法取证的情况下才被迫说出的。
根据这个

卷宗上的记录，说在案发头两天，李霞在湘潭大学办公室和湘潭市公安局的重案大队总共做了五次供述。这五次供述当中，李霞都坚持说案发当晚曾爱云是始终和自己在一起的，没有离开过。但是当时啊，他在说完这些话之后，做完这五次相同的供述之后，立马就因为涉嫌包庇罪被关进看守所了。在关进去之后，又对他做了五次审讯，这五次他才改口说当天晚上曾爱云曾经在十点半左右离开了二十分钟。而这二十分钟恰恰是警方认定曾爱云去杀害周玉恒的时间。这整个过程很显然李霞这是受到了压力啊。不过这个时候钟志远明白自己光这么猜测肯定是不行的，他得拿出证据来。于是他就继续查找这个资料，结果还真就发现证据了。在这个案卷当中记录的很明确，说警方的审讯人员直接威胁李霞，跟他说你不是证人而是犯罪嫌疑人啊，甚至还强调说曾爱云肯定是在十点多离开你了，你必须回答。那么这个时候啊，李霞听到这个对方在逼迫自己回答本来就不存在的事情，他就很生气地反驳说那天你又没跟他在一起，你怎么知道啊。那么这么对抗的结果很明显就是李霞最后以伪证罪被起诉了，并且判刑给关进去了。也由此呢，李霞没办法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完全不存在的证词。现在钟志远他是查完了人证了之后呢，他又打算查这个物证，结果查了物证之后啊，他更加肯定了这绝对绝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因为他发现警方所拿出的这些所谓的证据啊，甚至说连最起码的侦查逻辑都没有，根本就经不起推敲。首先来说，警方认定曾爱云杀人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凶案现场啊308室留下的鞋印和椅子背上的曾爱云的手印，以及曾爱云在口袋当中的那根纤维。钟志远在调查之后，他发现这些证据都存在疑点。第一点，关于这个口袋里的纤维，湖南省公安厅的鉴定结果是这样的，说曾爱云口袋里的纤维与作案绳子上的纤维种属一致。种属一致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根纤维的成分跟构成那根绳子的纤维是同一类的成分，但是这种情况肯定是不能表示这根纤维就是属于那条绳子上的。然后第二点，说在现场有一枚残留的脚印跟曾爱云的脚印是一样的，这一点肯定也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因为当时曾爱云他穿的这个鞋子是当时很常见很流行很普通很大众的鞋子，许多人都在穿啊。而且308自习室里边每天那么多人进进出出，一个脚印根本说明不了问题。至于说椅子上的那个手印，这个自习室的负责老师赵又红也说了，说这个室内打扫卫生从来不擦椅子背。而且在事发前几天，曾爱云也的确来过这个屋子，并且在这把椅子旁边停留过。那么这时候椅子背上有他的手印，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另外再有一点，说周玉恒的手机、喝安定药的杯子、杀人的绳子以及购买安定的这个病历本和处方，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在陈华章的抽屉里发现的。湘潭市中院第一次一审的时候也认定说，案发的时候陈华章一直是在现场，并且当时是陈华章用假名去买的安定药。案发之后呢，也是陈华章取走了周玉恒的手机卡，给周玉恒的同学好友报平安，试图制造一个周玉恒因为感情问题而独自出走的假象。那么陈华章这个人，他做的等等这些事情，这难道不就是杀人的迹象吗？

由此钟志远认为真正杀了周玉恒的估计不是曾爱云，而是陈华章。另外，钟志远也看了陈华章写的很多日记，在这个字里行间啊，都能够看出来陈华章对周玉恒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了。主要原因其实还是嫉妒，因为这个周玉恒当时呢是陈华章推荐给导师的，结果周玉恒反而是更受导师喜欢了，那么陈华章的心里肯定是不舒服。只不过陈华章这个人太小心眼儿啊，就因为这就气得不行了，天天在这个日记里边就骂周玉恒。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陈华章他显然是有足够的杀人动机的。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在这个案卷材料当中啊，有一段描述也让钟志远感觉非常不可思议。虽然说这个警方他认定是两人合作杀人，可是这个陈华章的交代啊，却跟警方认定的有点不一样。陈华章的供词是这么说的，说当晚他在308自习室里边看书的时候，曾爱云突然把周玉恒勒死了。本来呢他在看书，结果看着看着听到这个旁边椅子倒地的声音，结果转头一看，看到周玉恒倒在地上死了。这一点就很奇怪了啊，如果跟警方说的一样，这两个人是约好了一起要杀这个周玉恒，那么他俩肯定会分工啊，会有协作呀。但是现在这个陈华章的供词却说呢，说是曾爱云在杀人，而本来应该作为同伙作为副手的陈华章却在旁边安安静静的看书学习，这合乎情理吗？肯定不合情理。退一步说啊，就算说当时的情况的确是这么回事啊，是这个陈华章在看书，结果这个曾爱云突然把人勒死了。但是啊，这个时候我们看看现场的情况，其实也不难发现，当时他这个自习室书桌之间都是有挡板有隔板的，陈华章非常矮，只有1.56米，他当时坐在这个座位上转头，因为有这个挡板在，他是不可能看到周玉恒倒在地上的，因为挡板太高了，他太矮了。那后来钟志远还专门找了两位身高差不多的女生来模拟当时这个场景，也同样都证实这一点了。那么现在在分析出了这么多疑点之后，钟志远现在是证据充分啊，成功的就帮助曾爱云把这个二审给打赢了。在2005年的8月1号，湖南省高院裁定说，湘潭市中院一审判决认定曾爱云陈华章犯故意杀人罪，事实不清，发回重审。那么既然现在省高院都做出裁定了，把案子发回去重新审，你审的不合格，那么现在呢，钟志远也就放心了。结果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啊，在这个2005年12月，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重新审理这起案子的时候，最后结果还是跟第一次一样，还是判了曾爱云死刑，陈华章无期徒刑。这个结果一出来，气得钟志远是气儿都不打一处来，曾爱云也是很生气啊，继续上诉。你想这么多证据都摆给他们了，怎么还是按这个结果呢？他们都很不解。后来在上诉两年多之后，在2008年5月23号湖南省高院再一次重新审理这起案子啊，这一次呢，湖南省高院请来了公安部司法鉴定中心的专家们，对这个曾爱云和陈华章进行了心理测试。测试结果很明显，说可以认定陈华章对周玉恒实施了堵嘴、勒颈、抛尸等行为，而曾爱云没有这些行为。这个测试结果已经很明确了，但是气人的是什么？这个结果居然没有被法院采用，湖南省高院最后居然还是支持了这个湘潭市中院的一审死刑判决。没办法，钟志远很生气，只能是帮助曾爱云再继续上诉。这再上诉，这可就到了最高法院了啊！这次钟志远是准备齐了所有证据，提前半年把这各种资料啊陆陆续续的往最高院开始寄，又把

0: 上诉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在绕了这么一大圈之后，现在又被打回湘潭市中院了。但是气人的事情啊，到这儿还远远没结束呢。在2009年5月，湘潭市中院第三次一审再次认定是曾爱云杀了周玉恒，判决曾爱云死刑。接下来的程序肯定还是继续上诉。两年之后，在2011年8月，湖南省高院做出了第三次二审判决，认为湘潭市中院一审两次开庭中没有对定案证据进行举证质证，程序违法，决定撤销一审判决，再一次发回湘潭市中院再次重审。这起案子就这么来来回回在湘潭市中院、湖南省高院和最高院之间折腾了得有5、6、7次了吧。这一次又给打回了湘潭市中院，湘潭市中院都怕了，直接拖到了2012年7月才又开始立案。后来到了2013年中旬，这起案子才再一次开庭审理。到这个时候，这起案子已经折腾了9年了。在经过了1年的审理之后，到了2015年7月21号，湘潭市中院再一次作出一审判决。这一次重审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曾爱云杀害被害人周玉恒的证据中，曾爱云的有罪供述、陈华章指证曾爱云的杀人供述、证人李某关于曾爱云是否有作案时间的证据的真实性均存有疑问，不能采信。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中，关于曾爱云作案动机是否与陈华章合谋、作案工具的来源与去向、有无作案时间等情节均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曾爱云犯故意杀人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华章对被害人周玉恒怀有积怨，有作案动机。陈华章作案前多次购买大量安定片，并向周玉恒下药，下药后一直紧跟周玉恒，在周玉恒已经回到寝室之后，还以去功课楼听歌为理由把周玉恒带到功课南楼308室，此后也一直与周玉恒在一起，直至周玉恒遇害。自此之后，陈华章还实施了隐匿罪证、清理现场、发送短信掩盖真相等行为，因此认定被告人陈华章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最后判定了被告人曾爱云无罪，陈华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那么在之后，为了弥补曾爱云的损失，国家还给曾爱云赔偿了294万多的人民币。那么至此，这起案子呢，就算是说完了。前后历经11年，曾爱云从一个年轻小伙变成了38岁的中年大汉，丢了学业，没了爱情，被偷走了时间。即便说是有这294万的巨款，也不足以弥补这11年来的各项损失。11年后，根据很多报道，曾爱云跟这个社会已经是格格不入了，和身边的朋友。
1: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0: 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7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0: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87.3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1: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无论是词曲还是演绎都是堪称经典哈。非常喜欢这句歌词，每一次听呢都有一种掏心裂肺的感觉哈。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一句话就走。

浓浓的半拼的职场，河北小肠伸入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新聊电台

马上分享这首歌，来自飞儿乐团的歌，名字叫做《月牙湾》，这是他给易家扬老师的合作。当初呢是想根据这个我们国家的月牙泉的一个景点哈，生命美好的东西它总是易逝的，所以在拥有的时候一定要去好好的珍惜它吧。来自飞儿乐团《月牙湾》。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4: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5: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6: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7: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8: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9: 等与不等我都等了，在与不在乎我也在乎了，任何事情总有答案，与其烦恼不如顺其自然些，不要太傻了。分享来自范玮琪，傻的可以。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36%。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来自陈瑞《白狐》。陈瑞的嗓音呢极有特色，略微沙哑，沧桑当中带着淡淡的伤感，而且又有磁性。听他的歌呢，如同在寒夜里看见烟火，让人回味的不是绽放时的华丽和绚烂，更多的是幻灭后的寂静和落寞。一起来听。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映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这首《七里香》是周杰伦同名专辑《七里香》的主打曲。《七里香》的词作者方文山从席慕容诗中获得灵感，他说自己不是写歌词，而是在写诗。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窗台蝴蝶像诗里纷飞的美丽章节。的确，这样的语句对行色匆忙的我们来说，真的久违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龙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觉。

0: 想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孙楠，中国内地乐坛实力男歌手之一，他的声音很有激情，演绎歌曲的时候也十分轻松，凭借的是出色的唱功，曾和刘欢被并称为歌坛实力派二唱将。他谦虚归谦虚，无论是演唱还是创作，孙楠都有自己独到的方法。作为一个歌手，他的个性比较开朗，喜欢交朋友，虽然有的时候因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显得风格单一，但是孙楠却极想做不同的音乐。虽然大部分的歌曲有一些忧伤，但是生活中孙楠却是一个快乐的人。接下来我们今天分享的这首歌，孙楠《原谅》。

是那句曾经说过的话哈，任何时候音乐总是能带我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其实呢，文艺到老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一起来听王菲的这首歌《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林宥嘉的《突然想起你》和萧亚轩的版本是完全不同的，就算怎么嘴硬，一点小事总是能触动到大脑当中某根神经，想到你。现在的你在哪里呢？在干些什么呢？你也会想起我吗？分享来自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0: 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两种通林九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截至27日，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27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

0: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这一首作品呢是来自于林隆璇，这位创作才子每一首歌曲都是自己的一个人生哲学，或平淡或心怀不平，甚至对人生存有疑虑，音乐质朴真实。他的音乐虽然不知花俏哗众取宠，但是听过就沉淀在心底，不被时间褪去。来听林隆璇的作品《老是忘了吃药》。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

是一首经典的歌曲，是来自于李宗盛词曲创作。整首歌当中呢，是李宗盛对人生最生动也最大气的描绘，而且呢，希望大家在抱怨过后呢，还是要活着面对每一天，而且还要积极的入世，以更加坦然的心态去面对新的生活和挑战。我们听到这首歌，江淑娜的翻唱《凡人歌》。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

0: 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1: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2: 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我们要听到陈奕迅。这首粤语歌曲啊，名字叫做《一个旅人》，那是想旅行的旅哦。其实讲述的就是一个不偏爱旅游的人，简称一个旅人。路上的风景一直在变，脑子里的回忆却未曾改变，仅此而已。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来听陈奕迅这一首《一个旅人》。

0: 期陪伴。
1: 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那歌曲的风格其实非常多元，蕴含着中国风，也充满了经典的味道，让人听的时候会发现，这怎么会是很乖的女生唱出来的歌呢？唱腔给人不太一样的感觉。我们来听阿福邓福如将清新的原音呈现给歌迷，声音柔和当中还带一点刚强，来听这一首《味甜词》。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汪峰。有人说这首歌是很适合流浪的人去听的一首歌，因为无牵无挂的潇洒，也许只有封闭内心才不会受到伤害。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汪峰带来《旅途》。

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36%。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接下来这首充满着都市摇摆情趣的情歌，是既新潮又复古，歌曲的音乐性以及歌词颠覆了人们对于经典抒情歌曲的感受，当然也让人产生不知置身在何时何处的时空错置感。这是陶喆特有的 R&B 音乐元素，非常耐听的歌曲，它也展现了陶喆极具想象力的音乐理念，以忘不了来提醒善忘的现代人。这首陶喆《忘不了》

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是《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元老级的学员黄勇，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他自己勇士流行摇滚的重要标签歌曲之一。那我们听到的是延续一贯的励志风格，又在此基础上加入到很多感性的人文关怀元素，将人在真诚的孤独和梦想明天的希冀完美的交织在一起。来听黄勇带来这一首《真诚》。

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大

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我们将会听到的是郑钧一首男人味很十足，而且呢也真的是以这首真诚和打动人心的音乐，让更多的人唱出自己对于爱情的追求的作品。经典歌曲，我们为各位送上这一首《灰姑娘》。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截至27日，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日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今年1季度，中国日均词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词源套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4: 让文字成为脚

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一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36%。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青阳电台音乐之路，青阳电台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

0: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截至26日上午10时，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您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

0: 车马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暖心陪伴。
1: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灵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36%。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己都要窒息，要敢不能自立，你要认同还是尊重，或是继续顺从，我们昆虫学家。
1: 我们除了从事基础研究揭示昆虫生长发育之规律外，在很多情况下主要是从事有害昆虫的防治研究及有益昆虫的利用研究。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掌握自然规律，控制昆虫，管理昆虫，使其有害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今天石家庄的天气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3级，空气指数42，优。明天晴天，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上了一周的班，最期待的就是这个时候下班，周五下班。今天周五了，时光音乐会，我们再来一次青春，让我们回到校园生活。学生时代你都听哪些歌呢？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呢》。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有一天的忙碌，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 下午的时间是8点整，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今天石家庄的天气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1摄氏度，空气指数41优。明天晴天，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都全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下午的时间是8:01，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我是小梦。今天周五了，时光音乐会再来一次青春，让我们回到校园生活。学生时代你都听哪些歌呢？微信搜索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周末了，想要去哪玩呢？天越来越热了，国梁是个避暑的好地方，经过春季封山防火管护，石家庄驼梁景区修整完毕，将于6月1日正式恢复全面开放。从5月14日开始，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并于日前公布了专项非检中发现的6起典型案例，其中有1起案例显示海南三亚林和堂药房将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医保目录内的药品，并使用参保人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结算。检查组在店内调取数据的时候呢，发现网线被人为的剪断了。该店的法定代表人在被问讯过程中突然的晕倒，送往医院约10分钟后自然苏醒。

六月份新实施的一项规定呢，还有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从六月一号起实施。针对近期驾驶人媒体关心的问题呢，记者近日采访

标准起草负责人，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什么呢？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容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的时候还会短暂失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但事发的时候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呢？认定是比较困难的。那为准确认定事故的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制定这个标准呢，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标准第一条就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本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还有朋友说到了这个认定的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十点到第二天凌晨六点连续驾驶超过两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驾驶疲劳啊，疲劳驾驶的规定，是不是这个规定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呢？那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种情形，是根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这个规定，经过向交通运输部的确认呢，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也就是说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人和车辆等等啊，不涉及出租车、汽车、包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好极了，漂亮。那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的规定呢？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的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也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大家对于这个疲劳驾驶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路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来提问。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时光音乐会再来一次青春。那今天我们播放的这些歌有没有你学生时代听过的歌呢？接下来这首歌胡夏的那些年。

0: Yo Yo Yo， 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1: 你转我转，他转大家转，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0: 你吵我吵，他吵大家吵，自媒体的时代在向新一边扩散。
1: 听点油，
0: 我加点醋。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0: 饮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7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两种通林9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资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资源套餐。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4: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0: 的心情在摇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每周周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解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

0: 思，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良性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入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目，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国家医保局公布六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27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0: 尖尖角，早有才艺上心头。FM 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61少儿才艺展播，聆听童真，见证成长。小荷才露尖尖角，和你一起欢度61。
1: 向着光亮生长，童心筑梦，生长未来，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轻轻洒落在校园的窗，崭新的一天悄悄开场，小小的我们满怀希望。我们是清晨的朝阳，蓬勃热烈，闪闪发光。我们是初春的嫩芽，勇敢向上，不惧风霜。课堂里我们追逐知识的星光，一笔一画书写年少的坦荡。书本里藏着山海和远方，一点一滴积攒成长的力量。也许前路会有小小的迷茫，也许奔跑会有跌倒的慌张，但我们从不轻言退让，擦干汗水就再次起航。少年的肩膀虽稚嫩却坚强，装着善良，装着担当。少年的眼眸清澈又明亮，心怀热爱就无畏远方，不负每一个朝阳，不负每一段时光。我们努力，我们向上，在岁月里悄悄绽放。以少年之名勇敢闯荡，以赤诚之心追逐光亮，脚踏实地，日日向上，我们终将向阳而生，追逐光成长。
2: 想要私人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尖尖角，早有才艺上心头。FM 八十七点三，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六一少儿才艺展播，聆听童真，见证成长。小荷才露尖尖角，和你一起欢度六一。

0: 大家好，我叫戴子怡，今年12岁，就读于鹿泉区五六街小学。我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女生，我热爱舞蹈，也非常喜欢朗诵，用语言传递心声。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位英勇无畏的革命英雄，他就是刘胡兰。1947年1月12日，天阴沉沉的，寒风吹到脸上，像刀割的一样。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了云州西村，由于叛徒的出卖，年轻的共产党员刘胡兰被捕了，被关押在一座破庙里。敌人的皮鞭抽在刘胡兰那娇小的身体上，打得他遍体鳞伤，鲜血直流。刘胡兰就像钢铁铸成似的，一点儿也不动摇。敌人恼羞成怒，边拍桌子也嚎叫：难道你就不怕死吗？刘胡兰斩钉截铁地说：怕死，怕死就不当共产党员。刘胡兰迎着呼呼的北风，踏着烈士的鲜血，从容地走到铡刀下，顷刻间只见鲜血喷洒，染红了白雪掩盖的黄土地。刘胡兰光荣地牺牲了，那年他仅仅15岁。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亲笔写了挽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谢谢大家。
1: 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

苏芮芳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古琴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构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你。

0: 广告站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天，是才华。酒且真香，好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4: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西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想听可以引导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交替轮岗的形式，实现了人员梯次化定岗。同时针对搜救任务作业的环境，我们狠抓装备检查，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1: 针对以上特点，东风着陆场组建了空中分队、地面分队两支任务分队，协调了内蒙古阿拉善盟、甘肃酒泉所属市县旗组建了民兵搜救分队，以行政区划为网络，以守望搜暴风战法为手段，为专业搜救力量提供可靠支持。
0: 在着陆场区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东风着陆场全面系统地组织了各项任务准备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装备准备，完成了固定翼飞机、直升机搜救装备加装，同步全面开展各类设备检修检测、调试及性能检测，细致排查故障隐患，校准运行参数。目前各项装备运行状态稳定，具备遂行任务条件。二是安全和质量控制，我们开展了多轮次装备状态复核复查，从严落实新参试装备准入放行评审流程，从严把控技术状态与实操规范，全方位筑牢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实现全过程安全可控、质量达标。
1: 此外，随着技术的升级，无人机等新一代搜救手段在本次任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在神舟21号乘组返回搜救回收任务中，无人机主要承担着着陆场核心区清场、散落物搜索、着陆场现场照明保障等任务，依托复合翼、旋翼两类机型优势互补、分工协同，可有效提升返回任务安全性与处置效率，有力支撑返回搜救任务。
2: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现场的一个口令声，就是航天员的一个检查。那么现在呢，马上航天员就要出舱了。
3: 一般情况下都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
4: 而且我们看
5: 雄鹰报告。
6: 我是北京，雄鹰请讲。
5: 下面由航天员报告情况，报告完毕。
6: 北京明白。
7: 那是吧？
5: 啊。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我们听到了现场的鼓掌声，
4: 欢迎回家。
2: 我发现航天员无论是在什么时刻都能够保持非常冷静的这样的状态，对，无论是起飞发射之前还是返回了那一刹那，可能内心澎湃，但是表现出来依旧平静。
3: 确实，
2: 从现场我们看到工作人员依然是在舱口。
4: 他们很快会出舱吗？
3: 应该是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之间。
4: 我们看到就是周围的这个地面搜救的车辆也是很多，就越来越多的就集结到了附近。
3: 确实。
2: 邵总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开舱完之后，就是我们这个返回舱将会是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呢？
8: 然后航天出舱之后，我们第二步要做的就是下行物资的转移，因为有一些物资是有时效性要求的，我们就在现场在第一时间把它要交给载荷用户，之后紧接着就是对舱内一些状态的检查。因为现在返回舱舱内还有一些是有危险源的，比如咱们这个备散舱，散舱盖其实还没有工作，还是有火攻品的，我们要进行
2: 对
8: 这些火攻品要进行一个安全性的防护，就类似这些工作。
2: 对，就像这些物品，我们也不希望它启动啊和工作，但是这种例行的检查，包括后面的应急处置，还是应该做好做到的。
4: 那么这个返回舱它会被送到哪里呢，邵总？
8: 返回舱先要返回咱们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们对返回舱的一些危险还要进行处置，比如我刚才前面说到的这个备份伞的伞舱盖，其实是在地面还要进行一个弹射，也就把这个火攻品让它起爆掉，还有包括伞舱里边也有一些火攻品，这些都需要取出来，主要就是这些工作，把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像那个推进剂的排放口，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封堵，防止还有一些极少残留啊，怕它 还有那个溢出，还要进行一个封堵，啊，主要就是这些。然后剩下就是返回舱穿上船衣，通过专机运回北京。
4: 嗯。
2: 那现在我们是看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我们是在这个陆地上的这种降落，应该说我们是有了很多的经验，而且次次成功。那未来的话，我们如果说是在海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步骤的话，那是不是在技术方面还会有更多的更迭？到时候还会有更多值得期待的地方呢？
8: 咱们这个返回舱的海上着陆，目前规划，即使是我们新一代飞船，正常情况下它是不需要落到海上的，咱们还是落地着陆为主。
2: 嗯。
8: 但是有，如果是应急情况，有可能落在海上。咱们神舟飞船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应急情况会落到海上的。嗯，主要就是返回舱的一些落水后的一些扶正工作。
2: 嗯。
3: 我航天的进行森林救生训练、山坡救生训练，还有海上救生训练，
4: 嗯，
3: 多了这些地方，我们都要进行有预案、有训练。
2: 嗯，航天员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还真是，
3: 对，
2: 有很多我们见证过航天员进行了操作的一些动作，但是还有更多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但是航天员会的一些动作。
4: 嗯，
3: 对，他要做好全方面的准备。我们的正常落点以前是在内蒙古市中心附近，现在改在东风发射中心附近。
5: 东风，但是一旦出现了雄鹰报告。
9: 雄鹰讲，
5: 舱内气体微生物采样完毕，报告完毕。
4: 所以刚刚他们是在做气体和微生物的采样。
3: 对，这样，就是一旦有特殊情况被启动应急返回程序，这个落点就不可控了。
4: 嗯
3: 嗯，
4: 哎，现在把梯子为什么收起来了呢？
3: 他可能还在康复一会儿，等一会儿。
4: 嗯。
8: 他最后出舱还有一个更大的架梯。
4: 哦。
8: 更大的架梯。嗯，要上去要好几个工作人员，
3: 对，
8: 然后通过吊带要把航天吊出来。
3: 对，这个还比较麻烦。这个
4: 咱们这次落得很漂亮。
3: 对，
4: 那就是咱们每次落可能都有一个就是出舱的顺序，那这个次落得很漂亮，它这个会不会这个出舱的这个顺序没有一种特殊的讲究？
3: 嗯，没有。
5: 东风，
3: 所有的
5: 雄鹰报告
3: 都是
9: 雄鹰讲。
5: 正在架
2: 座的那个架
5: 座平台
4: 来了，
2: 工作平台
5: 报告完毕。
2: 这个工作平台呢是对，它有一个滑道和两个梯子组成一个三角形。现在一共有六位工作人员把它拿到了返回舱顶，而且这个设计呢，应该是能够和返回舱的舱口是完美匹配的。
3: 对，
2: 当然现场呢，并不像很多的像有一些精妙的工地一样设计啊，它是现场就是戈壁嘛。
4: 嗯，
3: 对，
2: 我们可能就要把它固定在这个相对比较稳的一个位置上面。
4: 嗯。这个有没有技术讲究呢？固定咱们这个架子，
3: 它这种，这种，
4: 哎，这个就是这个滑道还可以展开，
3: 对，还可以展开，
4: 这很像就是我们游乐场小朋友玩的那个滑梯，
3: 对，
4: 嗯，它这个角度还可以调，
3: 嗯，对。
4: 那我们一会儿航天员是从这个滑梯上滑下来吗？
3: 应该不是，
2: 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38，
3: 嗯。
2: 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个就是酒泉的返回场地哈，依然还没有天黑。
4: 嗯，
2: 所以在现场我们看到还是借着自然光就可以看清现场。
5: 雄鹰报告，
9: 雄鹰讲，
5: 操作平台架设完毕，报告完毕，
2: 架设完了。
4: 嗯，
2: 其实这个操作平台和返回舱的舱口还是有点距离的，还没有贴在一起。
4: 嗯，现在是往外拿东西吗？
3: 太好的有效载荷可能要及时取出。
4: 嗯。
2: 我们看到现场的工作人员现在在操作台上，总共有
4: 四个人。
2: 嗯。
4: 两个是穿白色的工作服，两个是穿红色的。嗯
2: 嗯。其中身着白色工作服的一位呢是。应该是摄影师专门来负责记录这个过程的，
3: 就是
4: 非常激动人心的过程。
2: 嗯，
8: 这个白色工作服是咱们航天中心的，
3: 就是
8: 航天中心的同事。然后红色工作服呢，是着陆场系统的人员。
4: 哦，
8: 包括这个辅助航天出舱这个三角架，
5: 东风
8: 也是
5: 雄鹰报告
8: 系统的设备。
4: 嗯，
9: 雄鹰鸟
5: 正在安装航天员座椅。报告完毕。
2: 这个航天员座椅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他们在出舱的时候被吊起来的那个座椅，对吗？
8: 是舱外航天亮相的时候。
10: 对，
4: 一会儿
10: 对
4: 把他们
10: 对怎么把他们抬出来？对。
4: 这个座椅每次也会不一样吗？

0: 有没有每次都在提升升级改造？
1: 那肯定升级改造了、嗯、现在它是叫零重力座椅，让我们航天回来以后躺着更舒服。
2: 嗯嗯，其实说航天科技应用于民用领域啊，就刚才您说到零重力的时候，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现在的车。
1: 嗯，对
2: 啊，很多的车也有这个零重力座椅。
1: 嗯，
2: 不知道两者是不是同源啊，
0: 就很想体验一把。
2: 对，
1: 实际上就是半躺着。
0: 嗯，
2: 现场的工作人员现在是正在进行拍照。
0: 嗯，
2: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0: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些现场的照明呢？有没有架设现场的照明？
2: 这个自然光度好像还可以。
0: 嗯，
1: 自然光还可以。
2: 嗯，
0: 啊，地面的工作人员爬上梯子，送上了一个包。
3: 东风，雄鹰报告。
4: 雄鹰讲，
3: 航天员座椅安装完毕。嗯，报告完毕。
0: 这是不是意味着很快我们航天员就要出来了？
1: 现在是29分43秒，马上半个小时了。
0: 嗯。
2: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闪一闪的那个灯光，好像是在返回舱上。这样的装置是为了搜寻而做准备的，
1: 就是星标灯嘛？
2: 星标灯啊，它一共上面有几个这样的灯？
1: 应该是每个方向都有，
2: 每个面，
1: 无论是哪个姿势着陆，我们都能看着。
2: 底面的话，应该也有
1: 一个，
2: 也有这样的灯。
1: 嗯，
0: 就即使我们现在天全黑了，我们也能看得很清楚，是不是？
1: 嗯、对，就是便于我们那个搜救人员搜救，就星标灯。
2: 我们还关心一点的，就是我们这个返回舱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太空旅行之后回到地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清楚地看到上面有很多的灼烧痕迹。那它的这个高温据说可以达到1600到1800这样的
1: 底部，就是我们叫就是通俗一点叫迎风面，实际上就是我们朝那个空气压缩空气最严重的地方，那个地方能够达到将近2000度左右。
2: 那这样的高温的话，到降落到地面上，并且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这么快的，因为我们无论是地面还是空中的这个搜寻队伍，速度都很快到达现场，它不会在靠近它的时候会有非常强的那种热辐射吗？
1: 不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已经凉下了。
0: 现在好像递了一个袋子下去，是不是马上我们的航天员？
2: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第一位航天员出舱了。
1: 对，
2: 这是邵总最期待的时刻啊。
1: 嗯，
2: 一个是通话，然后再看到他们平安的出来。
0: 这个姿势出舱，航天员会不舒服吗？就是因为你感觉是从下面，
1: 有人抬没问题。
0: 哦，
1: 对。
0: 好像现在他们在安装袋子。嗯
1: 嗯。看到他们的状态特别好，已经坐上那个座椅了。
0: 嗯，
1: 最短的时间也是半个小时，现在才31分41秒。
0: 对，
1: 对的。
0: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0:43，我们期待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1: 嗯，
2: 他们出舱的顺序应该是按照
1: 动幺、
2: 动
1: 两、动三。
2: 嗯
1: 嗯，因为动幺在中间嘛，它最方便。
2: 对，
1: 实际上无论在任何姿势着陆，都是动幺、动两、动三这个顺序。嗯，经常的是动三、动两、动幺这个顺序。
0: 嗯
1: 嗯。
2: 据说在空间站的这个时期哈，就是所有的航天员到上面都是称呼对方，不是叫名字，而是叫动幺、动两、动三，是这样吗？
1: 都可以，实际上
2: 是可以的。
1: 对，只是我们在正常通话的时候。
0: 就是马上我们就可以
2: 看到，
1: 对，很快了。嗯，
2: 他们把这个这应该是牵引带吧，递下去的时候，
1: 对，
2: 应该说在下面的操作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1: 嗯，
2: 所以我们只能看到现在在操作台上的几位工作人员正在紧张的忙碌。
0: 这个操作台真的是很稳啊，上面有四个工作人员，就觉得
2: 可能是
0: 稳稳的立在了那里。
1: 对，
2: 还受到这个舱内空间的影响哈。现在是不是航天员他们其实是在自己进行这个下面的这种操作呀？
1: 下面有一个一线医保人员，
2: 一线人
1: 协助他们。
0: 哦，之前下去了一个，
1: 下去了一个，
0: 下去了一个人。
1: 嗯，就是以后怎么？
0: 那就解束缚带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地面工作人员帮助完成。
1: 这个姿态很容易，
0: 哦，
1: 没问题，我们的航天员自己可以完成。 假如是刚说的是脸朝地的时候，那个我们航天员就不能够主动减。
2: 对，那个是不是就那种姿态应该就是相对
1: 对，一定要有我们的一线人员帮忙。对，
0: 那它跟这个座椅分离麻烦吗？这个过程
1: 不麻烦，就是一个安全带。
0: 就很像
1: 都是快线手。
0: 跟我们开车那个一样。
1: 不是，不太一样，是米字型的。
2: 郭工，我想趁着这个时间段哈，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我们
3: 东风雄鹰报告，
2: 我们来现场。
4: 雄鹰奖，
3: 一间医保人员自然对一间旧载体进行消毒，报告完毕。
4: 都不明白。
0: 为什么要对这个一间依旧的载体进行消毒呢？
1: 它就在大太空那个失重，还有那个狭小环境以及那个辐射环境，有可能有的病菌呢会产生细菌产生变异，这是防止把外面的变异的细菌带到我们的地球上来。
2: 我们看到四位应该是发射场的工作人员，
0: 这个返回舱旁边
2: 将座椅拿到了返回舱旁。
1: 看的样子我们航天就是坐那个滑梯滑下来，下面有接。
0: 那真的是大滑梯下来，
1: 对，上面可能是有人牵着慢慢滑。
0: 对，这个其实它这个角度还是很陡的。
1: 对，
2: 好，我们看到第一位航天员出舱了。
1: 对，张璐出舱。
2: 是张璐。
1: 对，
2: 他正在向大家挥手致意，状态非常好。
0: 面带笑容挥手致意。
1: 就这个时间点出来，说明他们的状态都很好，
2: 跟出征时候的微笑几乎一样。现在三位工作人员可能协同舱内的工作人员一块儿
0: 要抬他一下啊。
1: 对，
2: 把他从舱内抬出。
1: 尽量不要让我们航天员使劲。
0: 哦，现在是
2: 收到
0: 这个
2: 现场的欢呼声，我们已经听到了。他再次向大家招手，现在他的身体是坐在了滑梯的顶部。这个滑梯的长度大概只有1.5米到
4: 多少米吧，
2: 2米的样子。
1: 那两米多。
0: 下面有4名工作人员在接着他。
2: 现在是托举着张璐的脚步，
0: 慢慢的
2: 缓缓的从上面滑了下来。
1: 就尽可能不要让我们航天员使劲。
2: 现在，四位工作人员正在把他身上的带子解除。
1: 对，
2: 稍后将会搀扶他，到达座椅。
1: 对，
0: 感觉他舒了一口气，回到了家。
1: 就是，我今天下午已经跟他发了一个微信。
0: 您还可以跟他发微信是吗？他在工作状态。
1: 祝他们圆满凯旋。是他看不着，但是他回来以后，过两天看着了。
0: 第一时间会给您回的。
1: 对，他看了会很高兴。我还是在这儿有师兄还享受他的，每次他们返回之前，我都会。
2: 这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条微信啊。好，现在我们看到四位工作人员正在
0: 抬着张璐到这个座椅上，
2: 将指令长抬到了座椅上。
0: 这个座椅看起来特别的舒服。
1: 对，
2: 座椅的结构其实很简单，但是它的姿势肯定是经过了仔细的研究以后，
1: 尽量让我们航天员
2: 达到最舒服的状态。
1: 对，
2: 现在旁边应该是一间医保人员吧，
1: 就是
2: 你在跟他问他的身体情况。张璐也做了一个还不错这样的手势。
0: 这个椅子还有一个脚踏板，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航天会更舒服呢？
2: 我觉得这个椅子它调节的关节会非常多，
1: 对，
2: 可以调节成
0: 各种姿势哈。
2: 对
1: 对，
2: 就是航天员最舒服的姿势。
1: 像一会儿要讲话，可能坐得直一点。
2: 好，我们来听听现场。
5: 你好，
2: 马上要发言的是张璐，
5: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欢迎回家。
4: 好，谢谢。
5: 两次飞行您已经累计7次出舱，目前呢是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的记录，而且还经历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太空行动。我圆满完成了这七个月的在轨驻留，如今平安凯旋。此刻您的心情怎么样？有什么想表达的？
4: 好，谢谢。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
5: 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轨驻留七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二十一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6: 好，谢谢。
2: 和出发时一样哈、啊，我们感受到他的精气神特别好，声音洪亮，状态良好。他还在频频地向现场的观众挥手致意，
0: 右手挥手，左手拿着那个象征平安的苹果。
2: 是，
0: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2: 是，
3: 东风，雄鹰报告，
4: 雄鹰讲，
3: 正在排送。中央航天员至一号一间一救车，报告完毕。
4: 多副明白。
2: 张璐继续向大家挥手致意，现在四位工作人员已经抬起了这张椅子。
0: 走到了大黄蜂。
2: 嗯。这一次其实对于张璐来说是这一次行程的一个终点，但可能还是下一次行程的起点。
0: 嗯，
7: 对的。
0: 这个车是不是安排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每一个人都是指定的哪一辆车，而不是随机的。
1: 对，我们航天员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件一保，还可以吃一些东西进行简单的身体检查。
0: 现在我们看到张璐被抬到了车里了。
2: 嗯，好，张璐已经上了转运车，刚才四位工作人员又把那面椅子抬回了返回舱旁边。
7: 嗯，
2: 现在正在出舱的是第二位航天员，我们看一下。现在我们还看不清楚他的
1: 应该是五飞，
2: 这是栋梁五飞吗？
1: 应该是五飞。
0: 栋梁
2: 航天员五飞正在向大家挥手致意啊！近镜头看清了，
0: 笑得很灿烂。嗯，他是个90后啊，1993年生的。
1: 对。
3: 东风，雄鹰报告。
4: 雄鹰讲，
3: 栋梁航天员已出舱。
0: 看起来他特别想自己滑下去啊！
1: 状态
4: 都不明白，
1: 嗯，尽量自己不要使劲。
0: 哦，
1: 嗯，
0: 就即使他想滑，也不能让他滑。
2: 嗯，这也是一个出舱的一个要求啊。
1: 对，
2: 嗯，我们看到依然是四位工作人员在滑梯下，缓缓地接住了动力航天员武飞。
7: 嗯，
2: 武飞的状态也非常好。
0: 嗯，现在是现场的工作人员把这个袋子给他解开了。
7: 嗯，
0: 马上就是会被抬到这个座椅上。很开心啊。
7: 嗯，
2: 终于踏上了许久未踏上的这片大地。
0: 嗯，
2: 其实还没有啊，因为都是我们的这个一间医保人员把他从返回舱抬到了这面椅子上，然后又从这个椅子上到了转运车上哈。
0: 嗯，
2: 严格意义上他并没有踏上，但是回到了我们的祖国，回到了我们的大地上。
0: 这个现场的视线还是非常好的。
2: 是，
0: 嗯，
2: 而且现在已经马上就要到 21点了。
0: 对，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55了，已经。嗯、
2: 对，现场的光线依然很足，我们依然可以看清楚现场，并不需要其他的灯光来补足。
0: 设施，
1: 对。
2: 好，现在吴飞已经坐在了椅子上面，伸开了双手向大家挥手致意。
5: 你好，吴飞，欢迎回家。
7: 谢谢。
5: 您是我国目前执行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员，首次飞行就完成了3次出舱活动，如今平安凯旋回到地球家园，此刻你想表达什么？
7: 谢谢。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谢谢。
5: 好，谢谢。
2: 说得好，而且全程我们看到吴飞的笑容还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个笑容让人感觉非常的有信心，
0: 发自内心，
2: 甚至不像是他这个年龄的一位年轻人所带来的笑容，依然在向周边的群众
0: 挥手致意。
3: 东方雄鹰报告，
4: 雄鹰鸟，
2: 四位现场的工作人员已经
3: 正在抬送动两航天员自2号一间救车，报告完毕。
4: 东方明白。
0: 吴飞是一个1993年10月出生在内蒙古包头市的孩子，土生土长的草原孩子，
2: 他这次也是肩负重任哈，包括出舱活动。
0: 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嘛。
2: 是，就是。现在现场工作人员马上将要带领张鸿章东三航天员出舱，在另外一端呢，吴飞已经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来到了转运车的升降台上。
0: 他们这个车就是按照1、2、3这样的一个顺序，他这个车是在中间这辆，转运车是中间的这一辆，
1: 就是
0: 这个平台正在缓缓的提升。
1: 里边还给他，
2: 是他的照片吗？
1: 对，标准照。
0: 这个里边是咱们特地为航天员设计的吗？
1: 对，我们航天员在里边会做一个简单的一件一保，就是对我们航天员的身体做一个简单的检查，还可以喝水呀、上洗手间呢、还可以吃点自己想吃的东西。
0: 那现在这算是夜宵还是晚饭呢？
1: 算是晚饭了。
2: 马上将要出舱的呢是张鸿章，也是这次任务的董三。
0: 1986年出生啊，山东人。张鸿章他是一个载荷专家，
1: 对，
0: 而且有博士学位。
1: 这是第二个上天戴眼镜的航天员，第一个是桂海超。
2: 对。
1: 对，我经常在外面讲座的时候，我们说你们戴眼镜只要好好学习，刻苦多年做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以后成为一名科学家一样能当航天员。然后那些戴眼镜的会立马就鼓掌，高兴得不得了。
2: 张鸿章，从返回舱出口出现的一刹那，第一件事情是向周边的大家先是右手再是两只手一块挥手致意。哎，我们这么一看好像比出征的时候是胖了一点儿。这是胖了还是浮肿了呢？
1: 实际上还是在微重的状态下，他那个体液成全部还没有全部恢复过来。
3: 东风
1: 很快就
3: 雄鹰报告，
0: 这个很快
4: 有雄鹰讲，
1: 应该
3: 动三航天员已出舱报告完毕，
0: 气色都非常好。
1: 对，
4: 东风明白，
1: 这是高兴呐、
2: 是
0: 真的太高兴了。
1: 对，
2: 下面四位工作人员其实非常的
1: 认真负责，确保安全，
2: 而且这个动作一看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
1: 演练
2: 过的。我们曾经在现场的这个在发射场也看到过我们现场的一些演练，整个的。
8: 让时间沉在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

0: 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7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日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3: 借那一束光，
4: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首歌曲《下一个奇迹》来自于郭靖。《下一个奇迹》这首歌曲是由姚若龙填词，陈小霞作曲，黄忠平导演 MV。 首次挑战跳舞的郭靖呢，是足足跳了5个小时，带来一首轻快又好

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寻迷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不必太在意，是童安格创作十分迅速的一个作品，并且呢，这首歌有多人翻唱，广为流行。下面就一起来听歌吧。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首歌《挥挥手》来自于汪峰。汪峰的歌铿锵有力，无论是词还是曲，每一首歌都是那么的靠谱，让人忍不住驻足回望，看看走过的路，想想当年的初衷，端详一下镜子当中的自己，是否还认得出原本的样子呢？

0: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1: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0: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这香辣是香精的哦。
3: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黑酒，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首歌曲名字特别的有意思，叫做《老是忘了吃药》，来自于歌手林龙炫。他的专辑《怎么开始忘了》当中收录了这样一首歌，在2010年发行的这张专辑。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弟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弟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弟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弟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

0: 电梯门一开，跪地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跪地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给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张信哲出生于宗教家庭，他的父亲呢是牧师，由于天天听教会圣诗班练习合唱曲，那张信哲三四岁左右呢就会唱合唱曲的每一步了，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展示出了音乐方面的才华。下面要听张信哲《爱已成风》。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如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班，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这首歌曲《一加一加一》是由 AOK 林尚德填词， AOK 来谱曲，林麦可编曲，品冠演唱，是收录在台湾2008年4月18号发行的《那些女孩教我的事》这张专辑里面。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

乐证明自己的存在，以音乐作为桥梁，让聆听者了解自己，明白自己，这就是汪峰。下面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他的歌曲《旅途》。

0: 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

0: 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2: 1994年，26岁的伍佰推出了专辑《浪人情歌》，红遍了大江南北。之后，他又陆续的创作了《爱情的尽头》《挪威的森林》等经典之作。在这期间，伍佰与他的乐队跑遍了中国台湾的音乐节。在那个年代，伍佰的火热迅速点燃了很多年轻人的心，成为了当年听众们对接暗号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FM 犀牛电台，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美景之美在其忧伤，音乐和美景有共通之处，在很多优秀的歌曲里，你听得出沧桑，也能够看得到迷茫。玩摇滚唱民谣的人，对于生活的理解往往更深刻，对于细腻感受的敏感性也更高，所以他们的音乐往往有穿彻心扉的力量。张栋梁，痛彻心扉。

作为从云南走出去的歌手，曹芳的音乐一直是很多文艺女生钟爱的音乐类型。曹芳的音乐是清新悦耳的个性化音乐，难得的是唱片中很多词曲都是她一笔写就。曹芳的音乐被认为是校园民谣文艺气质到都市文艺气质的延续，她延续了这一类年轻人追求纯真理想化的浪漫情怀。当然，在这样一个追求结果和快速的时代，又有多少人能够静下心来听一首真正的民谣呢？

0: 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平凡的一天》是毛不易2017年实习期间所创作的一首歌。当代生活节奏如此之快，令早上7:30自然醒，看似十分简单且无比平凡的生活场景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因此，他希望借这样的一首歌，让每一个忙于生活的人发现平凡中的幸福。他以温柔的声线、轻缓的旋律，讲述着生活的美好，将温暖抓得通俗而精准，将稀松平常随处可见的生活场景唱出了丰富的情感，令人感动。

0: 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媒聚焦栏目今天播出，我区五月主题活动亮点分成，区教育系统举办心理健康月活动，五育润心共护成长，紫藤西山庄园夏黑葡萄成熟上市，开启甜蜜采摘季，石家庄市动物园科普进校园活动走进杜家庄小学。下面是详细内容。五月份，我区各类主题活动精彩纷呈，亮点频现。新华社、央视电影频道、国际在线等中央媒体纷纷聚焦报道，多视角立体式呈现我区主题节庆、文旅消费、生态种植、体育赛事等特色活动，生动展现我区文体事业、民生服务、产业发展的亮眼成效与蓬勃活力。
1: 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区安委办联合多部门走进南新城小学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以应急逃生演练开篇，气象、消防、应急、医疗等部门依次开展实操演示与科普

讲解，学生近距离体验消防装备、应急器械，学习气象避险，多科室医护人员坐诊，免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细致解答健康咨询，普及科学养生知识。针对失能、行动不便患者，医护团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服务，全体医护以实际行动传承南丁格尔精神，将优质护理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区残联开展助残日主题活动，聚焦残疾人实际需求，现场发放轮椅、助听器等各类辅助器具130多件，并为不便到场的群众上门配送物资。与此同时，还举办了暖心相伴、助力前行残疾人专题文艺演出，涵盖舞蹈、声乐、川剧变脸、口画展示等多元形式，生动展现残疾人昂扬向上的风采。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当天，抱犊寨景区推出门票半价惠民活动，优美的生态环境与实在福利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休闲登高。景区同步深挖文旅资源，依托特色产品展销中心，集中展示本地美食、文创与非遗好物，以自然加文化模式丰富游玩体验。5月19日，区卫健局开展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居民完成线上签约，讲解签约政策，并免费开展血压、血糖检测及健康咨询。我区依托数字化平台推出差异化服务包，重点做好老年群体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目前全区已组建195个家庭医生团队，全人群签约率达 78.18%， 重点人群签约率超90%。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对近期我区主题活动进行了图文报道。5月上旬，我区生态农业多点开花，特色种植产业持续为乡村发展、农户增收赋能。位于李村镇东小壁村百亩瓜田里一派繁忙景象，依托得天独厚的沙质土壤与气候优势，这里产出的瓜果口感出众，口碑颇佳。当地通过采摘、批发等多元销售模式，打响沙地西瓜特色品牌。同时，李村镇倡导园区创新经营模式，推出会员配送、农耕体验、线上商城、直播带货等多元业态，拓宽销路，让生态鲜蔬走进千家万户。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以图文形式对此进行了报道。以赛为媒，激活文旅体育新活力。新华社和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同步报道了2026石家庄鹿泉第五届公路自行车赛在抱犊寨开赛盛况，近900名各地骑手同台竞技，风光秀美的赛道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串联多处知名景点，现场配套单车市集，进一步拉动体育消费。五年来，我区持续打造骑行赛事 IP， 依托优质生态与文旅资源，以体育赛事引流聚客，带动餐饮、住宿、景区等业态升温，构建体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启动式在德明古镇举行，四渡、古田军号、志愿军三部曲等30余部国产主旋律影片将展映2765场，同时联动市集、非遗、文旅、美食等，打造沉浸式惠民消费场景，央视电影频道进行了报道。近日，区教育系统2026年心理健康月活动在区第三实验小学举行，全区各中心校、直属学校的分管负责人及心理老师齐聚一堂，观摩成果，交流经验，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活动现场，各学校展出了学生创作的心理健康主题手工作品、绘画作品和心理健康教育道具，展现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精细化与多元化的发展成效。上庄中学、孟童小学、区第三实验小学学生带来了破茧、好好说话、做最真实的自己三部优秀心理剧。
内容紧扣青少年日常学习生活场景，真实还原了学生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情绪困扰、人际交往、自我认知等常见心理问题。

0: 及他们直面难题、调节情绪、突破自我、积极成长的过程，赢得了现场参会人员的阵阵掌声。展演过后，桐野镇永碧小学、区职业教育中心、大和镇孟童小学、区实验第三小学代表依次登台发言，分享各校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实践经验、特色做法与育人成果，为全区各校互学互鉴、提质增效提供了优质参考。
1: 现场这么丰富的成果展示，多元的分享，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作为一个心理老师，关注青少年的健康不只是心理疏导，而是德智体美劳的全方位的滋养。这次会展呢，让我感受到咱们教育局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视，同时也提供了我们各校之间、同伴之间相互学习成长促进的一次机会，让我感受到我们是一个强大的团队，我们共同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一起努力助力孩子们向阳生长，健康前行。
0: 区委教育工委结合全区教育工作实际，对2026年全年心理健康教育重点工作进行统筹部署，明确工作方向，细化心理筛查、日常辅导、危机干预、主题教育等重点任务，为全区各校后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指明路径，夯实责任。最后，心理健康主题讲座召开，讲座内容兼顾专业育人知识与身心调节技巧，不仅为参会教师梳理了科学开展校园心理教育、疏导学生心理问题的育人思路，还通过实用的放松方法、情绪调节技巧，引导全体与会人员舒缓身心压力。
2: 当前青少年面临学业压力、人际交往、情绪困扰等诸多成长难题，我们通过心理讲座、心理剧展演，还有心理活动的展示，多样化的活动，增强我们各中心校之间相互学习和交流，帮助我们孩子们塑造积极阳光健康的心理状态。同时，本次活动也进一步提升了领导与师生的心理健康意识，筑牢学校五疫并举的心理防护屏障。下一步，我们将把心理健康教育常态化、日常化，持续作诗作戏、心理筛查、日常疏导和危机干预，常态化开展心理主题教育活动，持续为我们鹿泉区青少年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向阳成长。
3: 当前上寨乡紫藤西山庄园的夏黑葡萄进入成熟期，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为夏日增添了一抹别样的甜蜜。成熟的夏黑葡萄圆润饱满，大小均匀，通体附着通透的紫黑色，表面还裹着一层细腻均匀的天然果粉，鲜亮诱人。该品种以浓郁的口感和优良的品质受到消费者青睐，是今年夏天庄园的主打优质果品。在大棚内，果农忙着蔬果，剔除畸形果、弱小果和密集果，为优质果实腾出生长空间。此举能有效集中果树养分，进一步提升葡萄的口感与品相。
4: 我们摘个现在这个树果的，把这个果的这个小籽里摘了，这个就把这个大的，增加果的树密度，增加饱满甜度。
3: 据了解，庄园全部采用现代化的种植模式，建有高标准智能日光温室五座，塑料大棚80多座。果农根据不同品种葡萄的特点，采用差异化的设施栽培以及促早延迟栽培技术，确保从五月上旬至十月下旬，夏黑、伊豆锦、阳光玫瑰等20多个品种的葡萄不间断成熟，供游客采摘。
5: 5月28号，石家庄市动物园工作人员到槐鹿镇杜家庄小学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为学生们带来一场趣味十足的动物科普课。通过 PPT 和短视频，工作人员讲解了大熊猫生活习性、生长特点以及海洋动物的相关知识，展示了大熊猫头骨、掌骨模型、鸵鸟、丹顶鹤等珍稀鸟蛋标本，以及鹿角、蛇蜕、海洋贝壳等各类动物标本教具，让学生们近距离观察，直观感受大自然的神奇。
6: 今天这节科普课特别有趣，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了动物标本和模型。

0: 前感觉特别新奇，我终于明白大熊猫为什么是食肉目动物了，还认识了很多珍稀动物，学到了很多新知识。以后我们要好好保护野生动物和海洋环境。
1: 这次活动让我收获满满，了解到了很多动物的生活习性。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科技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动物，保护大自然。科学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守护生命、守护生态的真实力量。我觉得大自然特别神奇，科学也特别有趣。以后我会好好学习，爱护动物，保护环境，做一名小小的自然守护者。
2: 近日由区文广体和旅游局主办、区文化馆承办的2026年春季村晚主场活动在大宋楼村启幕，活动主题为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夜幕降临，村民们早早赶来围坐台前，晚会在村民自编舞蹈欢聚一堂中拉开帷幕，长绸善舞、珊瑚颂传递红色情怀，戏伴舞花木兰尽显国粹风采，歌曲给心放个假，美丽神奇的地方，礼赞美好山河与幸福生活，本土丝弦日落西山，豫剧朝阳沟，戏曲舞蹈粉墨花旦韵味十足，勾起乡愁记忆，非遗杂技变脸喷火，技艺精湛，掌声不断，民俗节目跑驴大联欢热闹接地气，将气氛推向高潮。压轴舞蹈幸福中国一起走，寄托美好祝愿。整场演出形式丰富，亮点纷呈，歌舞戏曲杂技民俗轮番登场，多元演绎乡土风情与时代风貌。
3: 啊，知道今天这是表演节目，然后连黑夜连媳妇儿过来人看，然后这表演还是挺好的，看也挺热闹的，然后唱歌唱也挺好听，刚才跳舞跳也挺好，然后挺高兴的。
2: 春晚立足百姓大舞台，让群众当主角，所有节目均由文艺爱好者和群众自编自演自发参与，既接地气又聚人气，全方位展现出新时代乡村文明新风与百姓幸福生活。
4: 珊瑚颂、粉墨花旦、幸福中国一起走，这三个节目吧都是我们自己编排的，今天晚上演出非常高兴，演出这个都是为观众服务的吧，我感到比较欣慰一些。
5: 今天啊，在我村举办这场演出，给我们很好的机会，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平台，非常高兴。
2: 一场村晚既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也为群众搭建起展示自我的舞台，让乡土文化焕发全新活力。
6: 今天的演出很成功，演的是百姓事，唱的是家家亲，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文化盛宴，更能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增进感情，凝聚人心。下一步大同村拉委一定继续配合好上级部门，争取更多的这样文化活动落地，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4: 林隆璇的身上一直有着一种青涩的书生气，用儒雅来形容不是很贴切，倒像是我们小时候摆在窗台上让阳光暴晒的那双白球鞋。真正听过的人应该不多。其实别说是林隆璇，从90年末开始，连齐秦这样的昔日偶像专辑的关注度也大不如从前。《朦胧》这首歌是收录在齐秦98年所发行的专辑《我拿什么爱你》当中。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有很多歌手的出现是会改变你对某些事物的看法，就像2000年李泉发表的专辑《走钢索的人》的时候，很多现在爱听音乐的，也号称听了很多有品质的音乐的歌迷，那时候都还是个孩子。孩子怎么可能听出音乐里悲苦的情调，更别说那些所谓触动人心的情绪。我曾经并不喜欢几乎所有弹钢琴的男歌手，但偏偏在李泉的歌声和钢琴的弹奏里，我找到了年少时

0: 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旅游时光》。We love music。
2: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走的时候我叫送我回家，我已经很久没坐电单车，亦都很久没试过这么接近一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心流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初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

0: 讲，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宁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幸运的是，人海中遇到了你；幸运的是，你一直在；更加幸运的是，我会始终陪着你。心有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去旅行。犀牛电台，你的音乐随身听。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最清楚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心灵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西牛电台。

0: 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有哪些独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生活很忙，坚持很忙。

0: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夜里陈列着修路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

好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您所爱，给您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成一道桥梁，痛苦和快乐交织，将我的心窗照亮。彩虹缓慢在天边，霞光闪耀在眼前，多么鲜艳。历经时间无常的变迁，那是爱带来的感动，像那不再来的童年。不断被赞美和传颂，掩盖了梦魇。我可以忘记乌云的不安，放下负担，做你形容时的幸福。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媒聚焦栏目今天播出我区五月主题活动亮点分成，区教育系统举办心理健康月活动，五育润心共护成长，紫藤西山庄园夏黑葡萄成熟上市，开启甜蜜采摘季，石家庄市动物园科普进校园活动走进杜家庄小学。下面是详细内容。五月份我区各类主题活动精彩纷呈，亮点频现，新华社、央视电影频道、国际在线等中央媒体纷纷聚焦报道，多视角立体式呈现我区主题节庆、文旅消费、生态种植、体育赛事等特色活动，生动展现我区文体事业、民生服务、产业发展的亮眼成效与蓬勃活力。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区安委办联合多部门走进南新城小学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以应急逃生演练开篇，气象、消防、应急、医疗等部门依次开展实操演示与科普讲解，学生近距离体验消防装备、应急器械，学习气象避险、心肺复苏等实用技能。512国际护士节，区人民医院开展公益义诊活动，多科室医护人员坐诊，免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细致解答健康咨询，普及科学养生知识。针对失能、行动不便患者，医护团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服务，全体医护以实际行动传承南丁格尔精神，将优质护理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区残联开展助残日主题活动，聚焦残疾人实际需求，现场发放轮椅、助听器等各类辅助器具130多件，并为不便到场的群众上门配送物资。与此同时，还举办了暖心相伴、助力前行残疾人专题文艺演出，涵盖舞蹈、声乐、川剧变脸、口话展示等多元形式，生动展现残疾人昂扬向上的风采。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当天，趵突寨景区推出门票半价惠民活动，优美的生态环境与实在福利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休闲登高。景区同步深挖文旅资源，依托特色产品展销中心，集中展示本地美食、文创与非遗好物，以自然加文化模式丰富游玩体验。5月19日，区卫健局开展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居民完成线上签约，讲解签约政策，并免费开展血压、血糖检测及健康咨询。我区依托数字化平台推出差异化服务包，重点做好老年群体、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目前全区已组建195个家庭医生团队，全人群签约率达 78.18%， 重点人群签约率超90%。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对近期我区主题活动进行了图文报道。5月上旬，我区生态农业多点开花，特色种植产业持续为乡村发展、农户增收赋能。位于李村镇东小壁村百亩瓜田里一派繁忙景象，依托得天独厚的沙质土壤与气候优势，这里产出的瓜果口感出众，口碑颇佳。当地通过采摘、批发等多元销售模式，打响沙地西瓜特色品牌。同时，李村镇倡导园区创新经营模式，推出会员配送、农耕体验、线上商城、直播带货等多元业态，拓宽销路，让生态鲜蔬走进千家万户。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以图文形式对此进行了报道。以赛为媒，激活文旅体育新活力。

0: 华社和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同步报道了2026石家庄鹿泉第五届公路自行车赛在爆毒寨开赛盛况，近900名各地骑手同台竞技，风光秀美的赛道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串联多处知名景点，现场配套单车市集，进一步拉动体育消费。五年来，我区持续打造骑行赛事 IP， 依托优质生态与文旅资源，以体育赛事引流聚客，带动餐饮、住宿、景区等业态升温，构建体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启动式在德明古镇举行，四渡、古田军号、志愿军三部曲等30余部国产主旋律影片将展映2765场，同时联动市集、非遗、文旅、美食等，打造沉浸式惠民消费场景，央视电影频道进行了报道。
1: 近日，区教育系统2026年心理健康月活动在区第三实验小学举行，全区各中心校、直属学校的分管负责人及心理老师齐聚一堂，观摩成果，交流经验，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 活动现场，各学校展出了学生创作的心理健康主题手工作品、绘画作品和心理健康教育道具，展现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精细化与多元化的发展成效。上庄中学、孟童小学、区第三实验小学学生带来了破茧、好好说话、做最真实的自己三部优秀心理剧。内容紧扣青少年日常学习生活场景，真实还原了学生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情绪困扰、人际交往、自我认知等常见心理问题，以及他们直面难题、调节情绪、突破自我、积极成长的过程，赢得了现场参会人员的阵阵掌声。展演过后，桐野镇永碧小学、区职业教育中心、大河镇孟童小学、区实验第三小学代表依次登台发言，分享各校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实践经验、特色做法与育人成果，为全区各校互学互鉴、提质增效提供了优质参考。
3: 现场这么丰富的成果展示，多元的分享，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作为一个心理老师，关注青少年的健康不只是心理疏导，而是德智体美劳的全方位的滋养。这次会展呢，让我感受到咱们教育局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视，同时也提供了我们各校之间、同伴之间相互学习成长促进的一次机会，让我感受到我们是一个强大的团队，我们共同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一起努力助力孩子们向阳生长，健康前行。
2: 区委教育工委结合全区教育工作实际，对2026年全年心理健康教育重点工作进行统筹部署，明确工作方向，细化心理筛查、日常辅导、危机干预、主题教育等重点任务，为全区各校后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指明路径，夯实责任。最后，心理健康主题讲座召开，讲座内容兼顾专业育人知识与身心调节技巧，不仅为参会教师梳理了科学开展校园心理教育、疏导学生心理问题的育人思路，还通过实用的放松方法、情绪调节技巧，引导全体与会人员舒缓身心压力。
4: 当前青少年面临学业压力、人际交往、情绪困扰等诸多成长难题，我们通过心理讲座、心理剧展演，还有心理活动的展示，多样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向阳成长。
0: 当前上寨乡紫藤西山庄园的夏黑葡萄进入成熟季，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为夏日增添了一抹别样的甜蜜。成熟的夏黑葡萄圆润饱满，大小均匀，通体附着通透的紫黑色，表面还裹着一层细腻均匀的天然果粉，鲜亮诱人。该品种以浓郁的口感和优良的品质受到消费者青睐，是今年夏天庄园的主打优质果品。在大棚内，果农忙着蔬果，剔除畸形果、弱小果和密集果，为优质果实腾出生长空间，此举能

0: 有效集中果蔬养分，进一步提升葡萄的口感与品相。
1: 那么咱们现在这个树果里，把这个果里这个舌子里摘了，这个就把这个大的增加果里的疏密度，增加饱满甜度。
0: 据了解，庄园全部采用现代化的种植模式，建有高标准智能日光温室五座，塑料大棚80多座。果农根据不同品种葡萄的特点，采用差异化的设施栽培以及促早延迟栽培技术，确保从5月上旬至10月下旬，夏黑、伊豆锦、阳光玫瑰等20多个品种的葡萄不间断成熟，供游客采摘。
2: 5月28号，石家庄市动物园工作人员到怀路镇杜家庄小学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为学生们带来一场趣味十足的动物科普课。通过 PPT 和短视频，工作人员讲解了大熊猫生活习性、生长特点以及海洋动物的相关知识，展示了大熊猫头骨、掌骨模型、鸵鸟、丹顶鹤等珍稀鸟蛋标本，以及鹿角、蛇蜕、海洋贝壳等各类动物标本教具，让学生们近距离观察，直观感受大自然的神奇。
3: 今天这节科普课特别有趣，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了动物标本和模型，感觉特别新奇。我终于明白大熊猫为什么是食肉目动物了，还认识了很多珍稀动物，学到了很多新知识。以后我们要好好保护野生动物和海洋环境。
4: 这次活动让我收获满满，了解到了很多动物的生活习性。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科技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动物、保护大自然。科学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守护生命、守护生态的真实力量。我觉得大自然特别神奇，科学也特别有趣。以后我会好好学习，爱护动物，保护环境，做一名小小的自然守护者。
0: 近日由区文广体和旅游局主办、区文化馆承办的2026年春季春晚主场活动在大宋楼村启幕，活动主题为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夜幕降临，村民们早早赶来围坐台前，晚会在村民自编舞蹈欢聚一堂中拉开帷幕，长绸善舞、珊瑚颂传递红色情怀，戏伴舞花木兰尽显国粹风采。歌曲给心放个假，美丽神奇的地方，礼赞美好山河与幸福生活，本土丝弦日落西山，豫剧朝阳沟，戏曲舞蹈粉墨花旦韵味十足，勾起乡愁记忆，非遗杂技变脸喷火，技艺精湛，掌声不断，民俗节目跑驴大联欢热闹接地气，将气氛推向高潮。压轴舞蹈《幸福中国一起走》寄托美好祝愿，整场演出形式丰富，亮点纷呈，歌舞、戏曲、杂技、民俗轮番登场，多元演绎乡土风情与时代风貌。
5: 啊，知道今天这比赛节目，然后两个黑夜两个媳妇儿过来这看，然后这表演还是挺好的，看挺热闹的，然后唱歌唱得挺好听，刚才跳舞跳得挺好，然后挺高兴的。
0: 春晚立足百姓大舞台，让群众当主角，所有节目均由文艺爱好者和群众自编自演自发参与，既接地气又具人气，全方位展现出新时代乡土。
6: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

0: 上午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朴素朴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心柔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元。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0: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1: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3: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难，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抻出一片抢走一片。
2: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4: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2: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5: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6: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2: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7: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2: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禽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8: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

0: 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啊，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柄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5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3: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2.8 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5: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155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7: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0: 流。
1: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2: 违反分离。
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2: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2: 返回舱着陆。
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4: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2: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5: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6: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7: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8: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1: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3: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0: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0

0: 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 17.4 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 10%， 装载率是从 98% 提升到了 98.5%，
0: 装载率从 98% 提升到 98.5%， 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零下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3: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4: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3: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5: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3: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6: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9: 安吉天子湖镇梁鹏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0: 我们槽到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11: 你槽过年都免力
9: 了。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0: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9: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 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0: 今天卖

0: 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苞米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1: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湖尾江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0: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1: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0: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0: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2: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3: 俄罗斯国防部二十。

0: 9号发布，过去七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四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

0: 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

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西风1至3级，相对湿度35%。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0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灵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西宁电台。
1: 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